0: 69.9 Flop Radio, Flop Tropica's only 24/7 live radio station.
1: 哇！啊！你们点的太快了吧！谢谢谢谢谢谢。

0: 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纺纱机，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个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69.9 Flop Radio, your music nonstop. Shout

0: 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反杀机会，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You're listening to Flop Radio.
2: Suck that dick.